0: 陈总，你在登记局拿鸡？
1: 我说我把它堆里去的，把鸡一个个都往边上面。
0: 你过来干，俺娘过来干。
1: 我啥天不能把它放掉的？
0: 你给我来干。